在这个延长时间里，强度可能不是最重要的，能够多做什么或许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。多增加的时间却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的话，那这个时间就会白白的浪费。所以在随着科技进步延长寿命的同时，人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思考我们还可以做什么。